理学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周三星月之旅。周三的午间时间刚好走到一半，忙碌还在继续，但心可以稍微停一下。阳光落在窗边，风轻轻经过，这一刻不需要太多语言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我们用纯音乐陪您度过。您可以放下手边的节奏，闭上眼，或者只是安静地坐一会儿，让音乐慢慢流动，让心慢慢安静下来。

志朋友，又到了新月养生时段了。在这一段音乐的间连，和您分享一下关于毛里求斯冬季的食疗小话题。现在的毛里求斯正慢慢进入冬季，这里的冬天不像北方那样寒冷刺骨，而是温和干爽，白天依然有阳光，夜晚多了一点凉意，是一种很舒服的季节转换。在这样的气候里，中医养生讲究顺时而养，重点在于调和，而不是进补过度。在饮食上可以适当选些温润易消化的食材，比如山药、南瓜、红枣，还有一些温热的汤水，让身体在清爽的气候中保持稳定的能量。同时也可以减少过多生冷食物的摄入，比如冰饮、过凉的沙拉，让脾胃在这个季节里更加轻松的运作。毛里求斯的冬天很适合轻养生，不过度进补，也不过度寒凉，让身体保持一种刚刚好的平衡状态。养生其实就是顺着季节慢慢生活。现在让音乐继续流动，也让身体慢慢回到舒适的节奏里。

机船友，时间轻轻的走到这里，这一段星月之旅要告一段落了。感谢您在周三的午间和音乐一起停留，月这30分钟的安静能让您重新调整呼吸，也重新整理心情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愿您继续平稳轻松的走过这一段午后。这里是星月之旅，我们下次音乐里再见。